我的脑膜的谁谁那是你脑膜的你当然谁我把我家膜的你喂喂也喂把水你摸点呗不然不我陪他头发我摸点呗也喂喂喂把水要不便利所以那么样都把水要不便利我的那他冲吧不管我的苦度这不多起来要靠靠那靠把你靠靠我干吧靠也住我去不说回来阿塞让吧干吧